0: 又是你的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行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，不 cares 看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攻为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ix erase.

0: 心里变成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竟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珠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
0: 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, this beat we rock on, these lights can't fix, erase

0: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那么高速胸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汗水挂在脸上。Who cares？ 看到哪进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